地主母地的他去了他地了他去了一年一年外面地母户为几笔哦去了来嘛嘿那我把我为几笔哭些那些出哪好哪里去搞我搞好钱我搞家贴了大家做了那家可我哪有机会出母地他把地给嘛嘿谁可以把到啊那我立了个地位机会